0: ᱚᱵᱚᱥᱥᱳᱭ ᱱᱚᱣᱟ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ᱫᱚ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
1: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ᱚ ᱡᱷᱤᱡ ᱜᱮ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ᱟᱨᱦᱚᱸ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2: ᱮᱜᱱᱩ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ᱱᱴᱟᱨ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ᱤᱠᱟᱥ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 ᱢᱩᱞ ᱫᱚ ᱠᱟᱱᱟ ᱥᱟᱠᱷᱟ ᱦᱚᱸ ᱠᱚᱢ ᱵᱤᱥᱤ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ᱨᱟᱭ ᱡᱮᱞᱟ ᱨᱮᱜᱮ ᱟᱹᱛᱷᱟᱹᱱ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ᱱᱤ ᱨᱚᱵᱤᱵᱟᱨ ᱠᱞᱟᱥ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ᱫᱤ ᱢᱚᱱᱮᱭᱟ ᱤᱧ ᱫᱚ ᱠᱞᱟᱥ ᱜᱮ ᱵᱟᱹᱧ ᱠᱞᱟᱥᱟ ᱮᱠᱫᱚᱢ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ᱨ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ᱵᱟᱝ ᱠᱞᱟᱥ ᱠᱟᱛ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ᱮᱢᱚᱱᱠᱤ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ᱩᱫᱤ ᱛᱟᱛ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ᱭᱟ ᱤᱧ ᱯᱤᱮᱭᱤᱪᱰᱤ ᱦᱚᱸᱧ ᱠᱚᱨᱟᱣᱟ ᱱᱚᱰᱮ ᱡᱚ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ᱰᱮ ᱫᱚ ᱥᱤᱛᱷᱤᱞ ᱜᱮᱭᱟ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ᱵᱟᱱᱩᱜ ᱳᱯᱮᱱ ᱜᱮᱭᱟ ᱩᱱᱤ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ᱨᱮᱡᱩᱭᱮᱥᱚᱱ ᱠᱟᱛᱮᱫ ᱴᱤᱪ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ᱮᱢᱱᱤ ᱜᱮ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ᱚᱸᱰᱮ ᱳᱯᱮᱱ ᱛᱮ ᱦᱚᱸ ᱰᱤᱥᱴᱮᱱᱥ ᱛᱮ ᱦᱚᱸ ᱩᱱᱤ ᱢᱟᱥᱴᱟᱨ ᱰᱤᱜᱨᱤ ᱵᱷᱟᱜᱮ ᱨᱮᱡᱟᱞᱴ ᱠᱮᱫᱟ ᱱᱮᱴ ᱥᱮᱴᱮ ᱠᱳᱣᱟᱞᱤᱯᱷᱟᱭ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ᱦᱚᱸᱭ ᱴᱤᱪᱟᱨ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ᱩᱨ ᱥᱩᱯᱩ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ᱤᱥᱥᱚ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ᱫᱩᱣᱟᱹᱨ ᱡᱷᱤᱡ ᱠᱟᱱ ᱤᱱᱟᱹ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ᱡᱤᱵᱚᱱ ᱵᱷᱳᱨ ᱫᱟᱣ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ᱟ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 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0: ᱡᱚᱦᱟᱨ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ᱜ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ᱰᱟᱦ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ᱫᱷ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ᱥᱩᱱᱤᱞ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ᱛᱚᱱᱩᱥᱨᱤ ᱥᱤᱝ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 ᱫᱩᱞᱟᱞᱤ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ᱲ 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ᱫᱩᱞᱟᱞᱤ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ᱩᱥᱠ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 ᱟᱯᱮ ᱫᱩᱞᱟᱹᱞᱤ 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ᱲ ᱦ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ᱫᱩᱞᱟᱹᱞᱤ 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ᱩᱥᱠᱤ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0: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ᱡᱷᱤᱠ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ᱟᱞᱩ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ᱱ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ᱱᱮᱯᱟᱞ ᱨᱮ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ᱵᱟᱱᱛᱮ ᱜᱚᱡ ᱟᱠ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538 ᱥᱤᱢ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ᱱ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ᱨᱮ ᱱᱤᱛᱚᱜ 1,550 ᱡᱚᱱᱟ ᱚᱛ ᱟᱫ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ᱟᱱ ᱫᱟᱜ ᱛᱮ ᱟᱹᱛᱩ ᱟᱠᱟᱱ ᱜᱚᱡ ᱢᱟᱹᱲᱤ ᱟᱨ ᱟᱴᱚᱠ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ᱱᱫᱷᱟᱱ ᱨ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ᱞ ᱛᱚᱞᱟᱥ ᱡᱟᱨᱯᱟ ᱠᱚ ᱛᱚᱸᱜᱮ ᱤᱫᱤ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ᱩᱫᱤ ᱦᱚᱸ ᱵᱷᱚᱛᱮᱠᱟᱥᱤ ᱜᱟᱰ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ᱥᱮᱫ ᱨᱮ ᱱᱟᱣᱟ ᱠᱟᱨᱛᱮ ᱟᱨᱴ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ᱞᱮᱠ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ᱛᱮ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ᱵᱷᱟᱸᱜᱚᱴ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ᱨᱦᱚᱸ ᱫᱟᱜ ᱵ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ᱴᱷᱟᱠᱮᱫᱚᱜᱼᱟ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ᱱᱮᱯᱟᱞ ᱨᱮᱱ ᱱᱤᱨ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ᱫᱷᱟᱱ ᱫᱷᱟᱹᱥᱩᱲ ᱡᱮᱞᱟ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8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ᱱᱤᱨᱟᱹᱭ ᱴᱷᱟᱶ ᱨᱮᱠᱚ ᱩᱪᱟᱹᱲ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ᱛᱮ ᱪ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ᱯᱚᱪᱷᱤᱢ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ᱥᱤᱪᱩᱣᱟᱱ ᱨᱮ ᱛᱮᱦᱮᱧ 5.1 ᱢᱟᱛᱨᱟᱛᱮ ᱚᱛ ᱫᱟᱞᱠᱟᱣ ᱵᱩᱡᱽ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ᱱᱮᱯᱟᱞ ᱨᱮ ᱱᱟᱣᱟ ᱠᱟᱨᱛᱮ ᱵ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ᱨᱚ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ᱦᱮᱨ ᱨᱮᱱ ᱵᱟᱹᱭᱨᱤ ᱠᱚ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ᱥᱮᱱᱟ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ᱭ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ᱮᱫ ᱠᱚ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ᱱ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ᱫᱟᱲᱮ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ᱰᱟᱠᱨᱟ ᱟᱠᱟᱫᱼᱟ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ᱚᱵᱚᱱᱟᱯᱩᱨ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 ᱨᱟᱠᱷᱤ ᱵᱚᱱᱫᱷᱚᱱ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ᱫᱤᱥᱚᱢ ᱵᱷᱤᱛᱤᱨ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ᱵᱤᱨᱩᱫᱽ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ᱮᱫᱟ ᱩᱱᱠᱩ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ᱥᱟᱶᱛᱟ ᱜ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ᱠᱮᱫᱟ ᱵᱟᱦᱮᱨ ᱨᱮᱱ ᱵᱟᱹᱭᱨᱤ ᱠᱚ ᱥᱟᱶ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ᱱ ᱠ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ᱥᱮᱱᱟ ᱯᱷᱟᱹᱫᱽ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ᱥᱤᱸᱫᱩᱨ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ᱢ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ᱟᱠᱷᱤ ᱵᱚᱱᱫᱷᱚᱱ ᱫᱚ ᱫᱮᱥ ᱯᱨᱮᱢ ᱵᱚᱱᱫᱷᱚᱱ ᱯᱚᱨᱚᱵᱽ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ᱟᱞᱟᱣ ᱮᱫᱟᱭ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ᱨᱟᱠᱷᱤ ᱵᱚᱱᱫᱷᱚᱱ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ᱨᱟᱣᱟᱜ ᱯᱩᱱᱟᱹᱭ ᱛᱚᱱᱚᱞ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ᱦᱮᱡ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ᱱ ᱠᱩ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ᱟᱞ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ᱫᱟᱹᱭ ᱢᱤᱥᱨᱟ ᱠᱚᱫᱚ ᱵᱚᱭᱦᱟᱣᱟᱜ ᱛᱤᱨᱮ ᱨᱟᱹᱠᱷᱤ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ᱱᱮᱦᱚᱨᱮᱜᱼᱟ ᱦᱟᱱᱛᱮ ᱵᱚᱭᱦᱟ ᱠᱚᱦᱚᱸ ᱠᱤ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ᱟ ᱫᱟᱹᱭ ᱢᱤᱥᱨᱟ ᱠᱚᱣᱟᱜ ᱱᱤᱨ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ᱨᱟᱹᱠᱷᱤ ᱯᱚᱨᱚᱵᱽ ᱱᱟᱜᱚᱥᱛᱮ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ᱠᱚ ᱛᱷᱩᱢᱵᱟᱨ ᱛᱮᱠᱤᱱ ᱪᱟᱞ ᱟᱠᱟ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ᱛᱮ ᱠᱤᱪᱷᱩ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ᱡᱟᱣ ᱥᱮᱨᱢᱟ ᱞᱮᱠᱟᱜᱮ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ᱞᱟᱥᱟᱬ ᱦᱮᱡ ᱛᱮ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ᱵᱟᱹᱫᱽ ᱠᱷᱮᱛ ᱨᱮ ᱵ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 ᱥᱮᱛᱟᱜ ᱠᱷᱚᱱ ᱡᱚᱢ ᱧᱩ ᱯᱟᱸᱡᱟ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ᱫᱚ ᱯᱤᱴᱷᱟᱹ ᱞᱟᱴᱷᱮ ᱡᱚᱢ ᱨᱮᱠᱚ ᱞᱟᱵᱟᱫᱷᱤᱭ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ᱥᱤᱸᱜᱮ ᱢᱟᱦᱟ 2 ᱟᱜᱚᱥᱴ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ᱮ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ᱫ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ᱫ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ᱱᱣᱟ ᱠᱚ ᱥᱟᱶ ᱟᱡᱟᱜ ᱟᱹᱱᱤᱵᱷᱟᱹᱵᱤ ᱦᱟᱹᱯᱟᱹᱴᱤᱧᱟᱭ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ᱛᱟᱨ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137 ᱟᱱ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ᱟᱨ ᱫᱩᱨᱚᱫᱚᱨ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ᱪᱮᱱᱮᱞ ᱨᱮ ᱛᱤᱠᱤᱱ ᱜᱮ ᱢᱤᱫ ᱴ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ᱦᱤᱱᱫᱤᱛᱮ ᱢᱩᱲ ᱟᱠᱷᱲᱟ ᱛᱟᱭᱚᱢ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ᱴᱚᱴᱷᱟᱨ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ᱵᱟᱝᱞᱟ ᱛᱟᱭᱚᱢ ᱥᱟᱱᱛᱟᱲᱛ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ᱢᱤ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ᱟᱫᱚᱵᱽᱯᱩᱨ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ᱠᱷᱩ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 ᱮᱫᱟᱭ ᱯᱚᱱᱚᱛ ᱨᱤᱱᱤᱡ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ᱤᱞᱤᱯ ᱜᱷᱳᱥ ᱡᱟᱫᱚᱵᱽᱯᱩᱨ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 ᱦᱟᱹ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ᱜᱷᱚᱴᱚᱱ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ᱮ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ᱤᱱᱤᱡ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ᱥᱟᱶ ᱟᱹᱛᱩ ᱩᱛᱱᱟᱹᱣ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ᱤᱞᱤᱯ ᱜᱷᱳᱥ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ᱟᱭᱢᱟ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ᱡᱟᱫᱚᱵᱽᱯᱩᱨ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ᱫ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ᱛ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ᱰᱷᱤᱯ ᱞᱮᱠᱟ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ᱠᱮᱢᱯᱟᱥ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ᱵᱤᱨᱩᱫᱽ ᱥᱞᱳᱜᱟᱱ 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ᱦᱚᱸᱭ ᱨᱟᱠᱟᱵ ᱠᱮᱫᱟ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ᱸᱭ ᱫᱟᱹᱵᱤ ᱟᱠᱟᱫᱟ ᱥᱤᱵᱷᱤᱠ ᱵᱷᱚᱞᱮᱱᱴᱤᱭ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ᱪᱟᱸᱫᱚᱠᱤᱭᱟᱹ ᱢᱟᱹᱱ ᱟᱱᱟᱜ 2,000 ᱴᱟᱠ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ᱰᱷᱟᱹᱨᱣᱟᱹ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ᱞᱟ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ᱫᱚᱯᱛᱚᱨ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ᱟᱹ ᱩᱱᱩᱫᱩᱜ ᱨᱮ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ᱱᱟ ᱯᱩᱭᱞᱩ ᱟᱜᱚᱥᱴ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ᱟᱠᱟᱱᱟ ᱫᱚ ᱥᱤᱜᱤᱞ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ᱡᱩᱴᱤᱡᱟᱜ ᱠᱷᱟᱱ ᱥᱤᱵᱷᱤᱠ ᱵᱷᱚᱞᱮᱱᱴᱤᱭ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ᱪᱟᱸᱫᱚᱠᱤᱭᱟᱹ ᱢᱟᱹᱱ ᱟᱱᱟᱜ 10,000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12,000 ᱴᱟᱠᱟ 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ᱮ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ᱟᱨ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ᱞᱤᱥ ᱠᱚᱣᱟᱜ ᱛᱟᱹᱨᱤ ᱨᱮᱠᱚ ᱥᱮᱵᱮᱫ ᱟᱠᱟᱱ ᱥᱤᱵᱷᱤᱠ ᱵᱷᱚᱞᱮᱱᱴᱤᱭᱟᱨ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ᱚᱣᱟᱜᱼ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ᱨᱤᱡᱟᱨᱵᱷ ᱵᱮᱝᱠ ᱚᱯᱷ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ᱮᱝᱠᱤᱝ ᱦᱚᱞ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ᱨᱤᱡᱟᱨᱵᱷ ᱵᱮᱝᱠ ᱥᱤᱰᱩᱞ ᱠᱟᱥᱴ ᱥᱤᱰᱩᱞ ᱴᱨᱟᱭᱤᱵ ᱮᱱᱰ ᱵᱩᱫᱽᱫᱷᱤᱥᱴ ᱮᱢᱯᱞᱚᱭᱤᱡᱽ ᱮᱥᱳᱥᱤᱭᱮᱥᱚᱱ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ᱷᱤᱢᱨᱟᱣ ᱟᱢᱵᱮᱫᱠᱚᱨᱟᱜ 135 ᱟᱱᱟᱜ ᱵᱤᱫᱟᱥᱟᱜᱚᱨ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ᱨᱤᱱᱤᱡ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ᱥᱩᱫᱷᱟᱝᱥᱩ ᱥᱮᱠᱷᱚᱨ ᱱᱚᱥᱠᱚᱨ, ᱡᱚᱭᱮᱱᱴ ᱠᱚᱱᱵᱷᱮᱱᱟᱨ ᱥᱨᱮᱭᱟ ᱠᱚᱭᱟᱞ ᱟᱨ ᱚᱱᱩᱨᱟᱜᱽ ᱦᱟᱞᱫ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ᱜᱟᱹᱠᱷᱩᱲ ᱥᱮᱞᱮᱫ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ᱤᱱᱤᱡ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ᱡᱤᱛ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 ᱞᱮᱭ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0: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0: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ᱸᱫᱽᱨ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ᱸᱫᱽᱨᱤ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ᱟᱯᱮ ᱦᱩᱰᱤᱧ ᱠᱟᱹᱦᱱᱤ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ᱦᱞᱟ ᱞᱟᱹᱭᱮᱫᱟᱭ ᱩᱯ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ᱥᱚᱨᱮᱱ
1: ᱫᱟᱢᱳᱫᱚᱨ ᱱᱟᱹᱭ ᱪᱮᱛ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ᱦᱟᱜ ᱯᱟᱹᱣᱲᱤ ᱯᱟᱧᱪᱮᱛ ᱵᱩᱨᱩ ᱡᱟᱯᱟᱜ ᱱᱟᱹᱭ ᱫᱟᱜ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ᱵᱮᱣᱦᱟᱨ ᱫᱟᱜ ᱠᱷᱚᱱ ᱮᱞᱟᱝ ᱛᱟᱞᱢ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ᱮᱞᱟᱝ ᱥᱟᱨᱵᱷ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ᱥᱟᱵ ᱞᱮᱱᱟ ᱤᱝᱨᱮᱡᱤ 1959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6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ᱩᱱ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ᱚᱦᱚᱨᱞᱟᱞ ᱱᱮᱦᱨᱩᱣᱟᱜ ᱥᱟᱨᱥᱟᱜᱩᱱ ᱯᱟᱹᱣᱲᱤᱛᱮ ᱵᱩᱫᱽᱱᱤ ᱢᱟᱹᱡᱷᱤᱭᱟᱜ ᱛᱤᱛᱮ ᱰᱮᱢ ᱫᱚ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ᱨᱤ ᱞᱮᱱᱟ ᱰᱮᱢ ᱫᱟᱜᱛᱮ ᱛᱚᱞ ᱰᱩᱵᱩᱡᱚᱜ ᱟᱹᱛᱩ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ᱚ ᱚᱪᱚᱜ ᱦᱚᱪᱚ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ᱪᱟᱥ ᱦᱟᱥᱟ ᱪᱤᱠᱟᱹᱲ ᱪᱮᱨᱮᱡ ᱯᱚᱛᱟᱣ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ᱵ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ᱚᱠᱚᱭ ᱚᱠᱟᱥᱮᱫ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ᱚᱠᱚᱭ ᱵᱟᱰᱟᱭᱟ ᱢᱤᱫ ᱚᱠᱛᱚ ᱨᱮ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ᱨᱚᱫᱷᱚᱱ ᱨᱟᱦᱟ ᱟᱲᱟᱝ ᱱᱮᱛᱟᱨ ᱦᱚᱸ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ᱪᱟᱹᱭ ᱪᱟᱢᱯᱟ ᱫᱩᱞᱤᱞᱤ ᱵᱤᱪᱷᱤ ᱵᱟᱫᱚᱞᱤ ᱠᱚᱭᱰᱟ ᱞᱤᱠᱷᱚᱱ ᱜᱚᱲᱚᱱ ᱫᱟᱭᱟᱜᱮ ᱪᱟᱹᱭ ᱪᱟᱢᱯᱟ ᱫᱟᱭᱟᱜᱮ ᱵᱟᱫᱚᱞᱤ ᱠᱚᱭᱰᱟ ᱫᱟᱭᱟᱜᱮ ᱜᱟᱲ ᱫᱚᱵᱚᱱ ᱵᱟᱹᱜᱤᱭᱟᱜ ᱠᱟᱱ ᱚᱠᱚᱭ ᱵᱟᱰᱟᱭᱟ ᱪ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ᱚᱥᱱᱚᱜ ᱥᱟᱶᱛᱟ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ᱫᱟᱭᱟᱜᱮ ᱜᱟᱲ ᱧᱤᱨᱵᱟᱹᱜᱤ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 ᱧᱮᱧᱮᱞ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ᱯᱟᱧᱪᱮᱛ ᱰ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ᱛᱚᱞ ᱟᱲᱟ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ᱟᱛᱮ ᱱᱟᱦᱟᱜ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ᱠᱚᱣ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ᱛᱚᱞ ᱟᱠᱟᱱ ᱰᱮᱢ ᱠᱚ ᱠᱚᱭᱚᱜ ᱟᱹᱪᱩᱨ ᱮᱫᱟ ᱯᱟᱧᱪᱮᱛ ᱵᱩᱨᱩ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ᱞᱤ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ᱛᱮ ᱥᱟᱡᱟᱣ ᱟᱠᱟᱱ ᱨᱩᱯ ᱠᱚ ᱧᱮᱞ ᱮᱫ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ᱫᱚᱢᱮᱞ ᱫᱚᱢᱮᱞ ᱫᱟᱬᱟᱱ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ᱪᱟᱹᱭ ᱪᱟᱢᱯᱟ ᱵᱟᱫᱚᱞᱤ ᱠᱚᱭᱰᱟ ᱞᱮᱠᱟᱜᱮ ᱯᱟᱞ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ᱨᱟᱜ ᱨᱚᱫᱚᱱ ᱦᱚᱸ ᱱᱤᱛ ᱦᱚᱸ ᱥᱟᱹᱨᱤ ᱥᱚᱦᱨᱟᱭ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ᱢᱟᱨᱥᱟᱞᱟᱜ ᱨᱟᱦᱟ ᱟᱲᱟᱝ ᱛᱮ ᱨᱟᱦᱟ ᱠᱮᱫᱟ ᱯᱟᱧᱪᱮᱛ ᱵᱩᱨᱩ ᱧᱮᱞᱟᱜ ᱵᱟᱱᱛᱤ ᱛᱮᱞᱟᱝ ᱛᱤᱸᱜᱩ ᱟᱠᱟᱱ ᱪᱮᱫᱟᱜ ᱜᱟᱛᱮᱧ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ᱜᱟᱹᱭ ᱜᱚᱲᱟᱧ ᱫᱤᱥᱟᱹᱭᱮᱫᱟ ᱠᱟᱰᱟ ᱜᱚᱲᱟᱧ ᱫᱤᱥᱟᱹᱭᱮᱫᱟ ᱛᱚᱣᱟ ᱵᱟᱥᱟᱝ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ᱹᱭᱨᱤᱧ ᱚᱰᱚᱝ ᱪᱟᱞᱟᱜ ᱠ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ᱛᱤᱱ ᱨᱮᱪᱚ ᱠᱚᱞᱮᱡᱽ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ᱟᱦᱞᱟ ᱢᱮᱫᱦᱟᱨᱮ ᱦᱤᱰᱤᱨ ᱢᱮᱫ ᱫᱟᱜ ᱞᱟᱹᱜᱤ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ᱨᱥᱟᱞᱮ ᱢᱮᱱ ᱮᱫᱟ ᱟᱦᱞᱟ ᱟᱢᱟᱜ ᱢᱮᱫᱦᱟᱨ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ᱟᱦᱞᱟ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ᱵᱟᱹᱧ ᱵᱟᱲᱟᱭᱟ ᱥᱚᱦᱨ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ᱸᱡᱚᱢ ᱛ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ᱫ ᱮᱭᱟ ᱫᱮᱱᱟ ᱫᱮᱱᱟ ᱡᱟᱹᱲᱤ ᱡᱚᱛᱮ ᱫᱮᱱᱟ ᱫᱮᱱᱟ ᱵᱟᱨᱟᱦᱤ ᱵᱟᱵᱮᱨ ᱦᱟᱹᱛᱤ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ᱦᱨᱟᱭ ᱫᱟᱹᱭᱱᱟᱭ ᱯᱟᱨᱚᱢ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ᱫ ᱮᱭ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ᱨᱚᱲᱛᱮ ᱞᱟᱸᱫᱟᱛᱮ ᱯᱟᱱ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ᱥᱟᱝ ᱱᱟᱹᱲᱤ ᱵᱟᱸᱫᱚ ᱱᱟᱹᱲᱤ ᱞᱮᱠᱟ ᱛᱤᱥ ᱨᱮᱪᱚ ᱮᱛᱮ ᱵᱮᱛᱮ ᱛᱚᱞ ᱟᱠᱟᱱ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ᱫᱟᱜ ᱫᱩᱞᱛᱮ ᱦᱟᱨᱟᱜ ᱠᱟᱱ ᱫᱟᱹᱣᱞᱟᱹᱲ ᱫᱟᱨᱮ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ᱥᱟᱠᱟᱢ ᱦᱤᱸᱥᱤᱫ ᱦᱚᱭ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ᱯᱷᱟᱹᱜᱩ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ᱜᱩᱱ ᱦᱚᱭᱛᱮ ᱥᱚᱸᱫᱷᱟᱲ ᱥᱚᱢᱚᱦ ᱠᱟᱜᱼᱟ ᱛᱟᱲᱟᱢ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ᱦᱟᱹᱛᱤ ᱛᱤᱸᱜᱩ ᱞᱮᱠᱟᱱ ᱡᱟᱸᱜᱮ ᱦᱚᱸ ᱯᱟᱞᱮ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ᱮᱡ ᱟᱫᱮᱭ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ᱜᱮᱛ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ᱛᱟᱞᱟᱛᱮ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ᱛᱟᱲᱟᱢ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ᱛᱚᱦᱚᱫ ᱦᱟᱲᱟᱜ ᱛᱩᱞᱩᱡ ᱫᱟᱯᱟ ᱡᱟᱹᱱᱩᱢ ᱠᱩᱸᱫᱽᱨᱚ ᱡᱟᱹᱱᱩᱢ ᱪᱮᱛᱟᱱ 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ᱥᱩᱞ ᱵᱩᱨᱩ ᱪᱮᱛᱟᱱ ᱛᱮ ᱫᱤᱡᱚᱜ ᱞᱮᱠᱟ ᱢᱤᱫ ᱡᱟᱸᱜᱟ ᱵᱟᱨ ᱡᱟᱸᱜᱟ ᱯᱟᱹᱣᱲᱤ ᱞᱟᱦ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ᱦᱞ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ᱚᱛ ᱛᱩᱞᱩᱡ ᱮ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ᱢᱟ ᱟᱫᱚ ᱵᱟᱹᱧ ᱥᱮᱨᱮᱧᱟ ᱯᱟᱧᱪᱮᱛ ᱰᱮᱢ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ᱟᱦᱞᱟ ᱛᱮ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ᱩᱣᱟᱹᱲᱛᱮ ᱧᱤᱫᱟᱹ 10 ᱴᱟᱲᱟᱝ ᱞᱮᱠᱟ ᱵᱟᱡᱟᱣᱮᱱᱟ ᱵᱟᱵᱟ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ᱹᱧ ᱧᱤᱫᱟᱹ ᱟᱠᱟᱱ ᱦᱚᱛᱮᱛᱮ ᱢᱟᱨᱥᱟᱞ ᱫᱟᱹᱧ ᱟᱹᱜᱩ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ᱵᱤᱴᱤ ᱢᱟᱨᱥᱟᱞ 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ᱯᱟᱞᱚᱝ ᱠᱚ ᱥᱩᱨ ᱨᱮᱜᱮ ᱪᱮᱭᱟᱨ ᱫᱚᱦᱚ ᱟᱭᱢᱮ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ᱦᱟᱨᱴ ᱮᱴᱟᱠ ᱛᱮ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ᱨᱟᱢᱫᱟᱥ ᱜᱤᱛᱤᱡ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ᱵᱮᱨᱮᱫ ᱮᱱᱟᱭ ᱟᱦᱞᱟ ᱟᱡ ᱟᱭᱳ ᱫᱚ ᱞᱚᱴᱟ ᱫᱟᱜ ᱢᱟᱨᱥᱟᱞ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ᱦᱞᱟ ᱟᱡ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ᱮ ᱜᱚᱰ ᱡᱚᱦᱟᱨᱟᱫ ᱠᱤᱱᱟᱭ ᱨᱟᱢᱫᱟᱥ ᱟᱦᱞᱟ ᱥᱩᱨ ᱨᱮ ᱦ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ᱯᱟᱞᱚᱝ ᱠᱚ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ᱮᱫᱮᱭᱟ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ᱟᱦᱞᱟ ᱢᱚᱪᱟ ᱠᱷᱚᱱ ᱟᱢᱟᱜ ᱚᱞᱚᱜ ᱟᱹᱠᱤᱞ ᱛᱮ ᱞᱟᱥᱮᱨ ᱦᱟᱛᱟᱝ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ᱫ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 ᱜᱮ ᱫᱟᱬᱟᱱ ᱯᱮ ᱪᱟᱞ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ᱢᱮᱢ ᱜᱚᱲᱚ ᱟᱠᱟᱣᱟᱫᱮᱭ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ᱜᱟᱛᱮ ᱜᱟᱯᱟᱛᱮ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ᱱᱟᱯᱟᱭ ᱜᱮᱭᱟ ᱜᱟ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ᱟᱦᱞᱟ ᱦᱚᱸ ᱯᱟᱞᱮᱱ ᱥᱚᱨᱮᱥ ᱜᱟᱛᱮ ᱠᱟᱱ ᱛᱟᱢᱟᱭ ᱜᱟᱛᱮᱭᱟᱜ ᱜᱟᱛᱮ ᱩᱱᱜᱮ ᱥᱚᱨᱮᱥ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ᱟᱛᱮ ᱥᱩᱠ ᱨᱮ ᱫᱩᱠ 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ᱜᱟᱛᱮᱭ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ᱭᱟᱭ ᱨᱟᱢᱫᱟᱥ ᱟᱲᱟᱢ ᱛᱤ ᱞᱟᱦᱟ ᱠᱟᱛᱮ ᱢᱟᱨᱥᱟᱞᱟᱜ ᱛᱤ ᱥᱟᱵ ᱠᱮᱫᱟ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ᱟᱞᱚᱢ ᱢᱚᱱᱮᱭᱟ ᱛᱤᱥ ᱨᱮᱪᱚ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ᱟᱹ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ᱝ ᱵᱷᱟᱜᱮ ᱛᱤᱧᱟᱹ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ᱦᱟᱨᱴ ᱮᱴᱟᱠ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ᱢᱟᱜ ᱛᱤ ᱥᱟᱵ ᱠᱟᱛᱮᱧ ᱱᱮᱦᱚᱨᱟᱢ ᱠᱟᱱᱟ ᱠᱟᱛᱷᱟᱧ ᱮᱢᱟᱹᱧᱢᱮ ᱟᱦᱞᱟ ᱵᱚᱜᱮ ᱟᱹᱠᱷᱤᱨ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ᱱᱚᱣᱟᱜᱮᱢ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ᱛᱚ ᱢᱟᱨᱥᱟᱞᱮ ᱢᱮ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ᱮᱫᱟ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ᱟᱞᱚᱢ ᱵᱷᱟᱵᱤᱛᱚᱜᱼᱟ ᱠᱟᱛᱷᱟᱧ ᱮᱢᱟᱢ ᱠᱟᱱᱟ ᱡᱤᱣᱤ ᱪᱟᱞᱟᱣ ᱜᱚᱫᱚᱜ ᱨᱮᱦᱚᱸ ᱟᱦᱞ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ᱮᱞ ᱥᱟᱦᱟᱣᱟ ᱨᱟᱢᱫᱟᱥ ᱟᱲᱟᱢ ᱢᱚᱪᱟᱜᱮ ᱥᱟᱦᱮᱫ ᱠᱟᱛᱮ ᱛᱷᱤᱨ ᱮᱱᱟᱭ ᱢᱟᱨᱥᱟᱞ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ᱮᱫᱟ ᱡᱟᱹᱱᱤᱡ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ᱛᱟᱲᱟᱢ ᱰᱟᱦᱟᱨ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ᱛᱤᱛᱤ ᱥᱟᱯᱟᱵ ᱠᱟᱛᱮ ᱛᱚᱲᱮ ᱥᱩᱛᱩᱢ ᱛᱮ ᱛᱤᱡ ᱵᱟᱵᱮᱨ ᱞᱮᱠᱟ ᱛᱤᱸᱡᱞᱩ ᱤᱫᱤᱜ ᱢᱟ ᱱᱚᱣᱟᱜᱮ ᱞᱟᱹᱭᱟ ᱧᱤᱫᱟᱹ ᱥᱟᱲᱟ ᱥᱟᱹᱛᱤᱡ ᱨᱟᱢᱫᱟᱥ ᱟᱲᱟᱢᱮ ᱢᱮᱱ ᱮᱫᱟ ᱵᱟᱹᱵᱩ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ᱞ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ᱟᱹ ᱢᱟᱨᱥᱟᱞᱮ ᱟᱪᱠᱟᱜᱮ ᱟᱦᱞᱟᱨᱮ ᱯᱮᱲᱟ ᱠᱚ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ᱶ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ᱵᱤᱰᱤᱭᱳ ᱠᱟᱱᱟᱭ ᱵᱷᱟᱜᱮ ᱯᱳᱥᱴ ᱨ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ᱤᱧ ᱦᱚᱸᱧ ᱨᱮᱵ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ᱜᱟᱯᱟ ᱜᱮ ᱥᱟᱨ ᱥᱟᱹᱜᱩᱱ ᱧᱮᱞ ᱧᱮᱯᱮᱞ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ᱦᱞᱟ ᱟᱡ ᱵᱟᱵᱟ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ᱟᱸᱫᱢᱟᱫᱟᱣ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ᱭ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ᱟᱦᱞᱟ ᱱᱟᱯ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ᱟᱹᱠᱷᱤᱨ ᱤᱧᱟᱹᱜ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ᱤᱧ ᱮᱢ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ᱛᱟ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ᱮᱱᱟ ᱡᱚᱢ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ᱜᱤᱛᱤᱡ ᱮᱱᱟ ᱥᱤᱢ ᱥᱟᱸᱰᱮᱭᱟᱜ ᱯᱩᱨᱠᱩᱪᱩᱲ ᱟᱸᱡᱚᱢ ᱛᱮ ᱢᱟᱨᱥᱟᱞ ᱮ ᱮᱵᱷᱮᱱ ᱮᱱᱟ ᱟᱸᱜᱟ ᱢᱟᱨᱥᱟ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ᱥᱮᱫ ᱜᱮ ᱴᱷᱟᱹᱣ ᱢᱚᱦᱚᱰᱟ ᱮᱱ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ᱮᱡ ᱟᱫᱮᱭᱟ ᱵᱟᱯᱞᱟ ᱛᱟᱭᱚᱢ ᱟᱦᱞᱟ ᱟᱹᱠᱷᱤᱨ ᱡᱤᱭᱚᱱ ᱱᱟᱯ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ᱮ ᱟᱸᱫᱢᱟᱫᱟᱜ ᱠᱟᱱᱟᱭ ᱥᱟᱝᱱᱟᱲᱤ ᱵᱟᱸᱫᱚ ᱱᱟᱹᱲᱤ ᱞᱮᱠᱟ ᱛᱚᱲᱮ ᱥᱩᱛᱟᱹᱢ ᱛᱮ ᱛᱚᱞ ᱟᱠᱟ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ᱪᱠᱟ ᱜᱟᱰᱟ ᱵᱟᱸᱫᱟᱜ ᱛᱮ ᱠᱟᱛᱟ ᱫᱷᱟᱨᱮ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ᱠᱚ ᱨᱟᱪᱟᱜ ᱪᱷᱟᱲᱟᱜ ᱞᱮᱠᱟ ᱟᱦᱞᱟ ᱢᱟᱨᱥᱟᱞᱟᱜ ᱟᱜᱟᱹᱦᱤᱨ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ᱟᱪᱟᱜ ᱪᱷᱟᱰᱟᱜᱼᱟ ᱢᱟᱨᱥᱟᱞ ᱪᱟᱸᱫ ᱵᱚᱸᱜᱟ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ᱦᱞᱟ ᱟᱡ ᱵᱟᱵᱟ ᱱᱟᱯᱟᱭ 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ᱟᱭ ᱟᱦᱞᱟ ᱟᱹᱠᱤᱱ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ᱵᱟᱵᱟ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ᱴᱷᱮᱱ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ᱦᱞᱟ ᱠᱤᱱ ᱢᱟᱱᱚᱛ ᱞᱮᱫᱟ ᱥᱟᱹᱨᱤ ᱫᱩᱞᱟᱹᱲ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ᱥᱟᱹᱨᱤᱜ ᱢ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ᱥᱟᱠᱟᱢ ᱚᱴᱟ ᱚᱴᱟ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ᱰᱤᱭᱳ ᱜᱚᱢᱠᱮ ᱪᱷᱩᱴᱤ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ᱞᱚᱜᱚᱱ ᱜᱮ ᱥᱟᱨ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ᱟᱯᱞᱟ ᱫᱤᱱ ᱱᱮᱰᱟ ᱮᱱᱟ ᱯᱮᱲᱟ ᱯᱟᱹᱲᱦᱟᱹ ᱠᱚ ᱥᱟᱸᱜᱮ ᱜᱮᱭᱟ ᱥᱟᱥᱟᱝ ᱯᱟᱹᱧᱪᱤ ᱥᱩᱲᱤ ᱫᱷᱩᱛᱤ ᱛᱮ ᱡᱷᱟᱵᱨᱟᱣ ᱟᱠᱟᱱ ᱯᱮᱲᱟ ᱚᱰᱚᱝ ᱵᱚᱞᱚᱝ ᱨᱮ ᱪᱚᱦᱚᱴ ᱠ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ᱜᱟᱛᱮ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ᱯᱟᱹᱧᱪᱤ ᱫᱷᱩᱛᱤ ᱥᱟᱹᱲᱤᱛᱮ ᱥᱟᱡᱟᱣ ᱠᱟᱛᱮ ᱨᱤᱦᱤᱲ ᱵᱤᱫᱤᱲ ᱫᱚᱝ ᱠᱚ ᱮᱱᱮᱡ ᱠᱟᱱ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ᱜᱟᱛᱮ ᱠᱩᱲᱤ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ᱪᱮᱛᱟᱱ ᱥᱮᱫ ᱮ ᱨᱤᱢᱤᱞ ᱠᱮᱫᱟ ᱦᱚᱭ ᱨᱤᱢᱤᱞ ᱵᱤᱡᱽᱞᱤ ᱫᱟᱜ ᱫᱟᱨᱟᱭ ᱠᱟᱱ ᱥᱟᱨᱡᱚᱢ ᱥᱟᱠᱟᱢ ᱪᱷᱟᱢᱮᱴᱟ ᱜᱟᱛᱮᱧ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ᱦᱚᱭ ᱨᱤᱢᱤᱞ ᱵᱤᱡᱽᱞᱤ ᱫ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ᱢᱮ ᱢᱟᱨᱥᱟᱞ ᱦᱤᱰᱤᱨ ᱢᱮᱫ ᱫᱟᱜ ᱞᱮᱸᱜᱟᱛᱤᱛᱮ ᱡᱚᱫ ᱠᱟᱛᱮ ᱛᱩᱢᱫᱟᱜ ᱮ ᱛᱚᱲᱟᱣ ᱠᱮᱫᱟ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ᱫᱷᱩᱲᱤ ᱚᱴᱟᱝ ᱟᱛᱮ ᱫᱚᱝ ᱠᱚ ᱮᱱᱮᱡ ᱠᱮᱫᱟ ᱡᱟᱱᱟᱢ ᱠᱷᱚᱱ ᱜᱩᱡᱩ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ᱛᱮ ᱛᱚᱞ ᱟᱠ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ᱠ ᱫᱩᱠ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ᱚᱸ ᱢᱚᱨ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ᱛᱮ ᱠᱚ ᱦᱟᱹᱴᱤᱧᱟ ᱫᱚᱝ ᱮᱱᱮᱡ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ᱛᱩ ᱦᱚᱲ